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7.1。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听到这首《北京的冬天》，来自于老狼。

友对这个自拍的事情来吐槽一番，那既然已经吐槽一次了，那我就再来说一个另外一个吐槽点吧。就是在朋友圈呢，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朋友，他会想要去推荐一些餐厅或者是自己觉得好的东西，但是在说完之后呢，又有一种欲言又止的感觉，最后落尾是，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呢，就私信来问我吧。我每次看到这种，我就会觉得，如果你想要真心的推荐，那你就说，或者是就直接不说，等着别人去问你。非要打一句如果你想知道再来问我，这样子的话看上去就特别的让人感觉不舒服。假如我看到这样子的文字的话，本来我想要知道的话，我也不会去要刻意问你了。就是这样，听到这首往后余生，来自于马良以及孙倩茹。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最近新晋的男神，其实也不能说新晋哈，这两个人已经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男神了，就是同时出现在了一部剧集里面，就更多的俘获了超多迷妹们的心。他们就是在《老九门》当中有非常精彩出演的张艺兴还有陈伟霆。继续来听到这首《一口一口》，来自于莫文蔚。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唐雅蔡健雅 True Love。

假期的幸福感应该就是来自于没有工作的压力，可以让你肆无忌惮的吃吃喝喝玩玩乐乐，但是切记哈，不要吃太多，然后消化不良，或者是突然在这几天体重就飙升，那就划不来了。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陈奕迅《红玫瑰》。梦里梦到醒不来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对于很多人来说呢，狗狗就是人类的好朋友，它可以在家里面陪伴着小孩子的一路的成长。当然，除了这个居家的宠物之外呢，很多狗狗因为它们的这个灵敏性跟它们的智商，也被划分到了工作犬的行列，像有这个。专门来做救援的搜救犬，还有这个导盲犬，那其实还有一类叫做安慰犬，就是在一些重大的事故对人类人心造成创伤之后呢，特别是像以金毛为首的这样一些狗狗，它们会被送到一些需要帮助的人的身边，去像一个小天使一样来安慰他们。来听到这首《我爱你那么多》。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接下来这首歌，它唱起来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它的广告产品呢？来自江惠妹的《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如果一个综艺节目它做七年之久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比如说大家都很爱的这个韩国综艺节目 Running Man 在中国也是奔跑吧兄弟的这个版权嘛，看到这个李光洙他在台上领奖，然后说这个获奖感言的时候，一一感谢了他的节目当中的兄弟姐妹们，也让大家是感动的热泪盈眶。张惠妹的这首了不起，听到迪克牛仔的忘记，我还是忘记他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来看时间，现在是9:19。关键的这首《结果》呢，是不是很多事情都只关心结果到底是什么，而忽略了过程？

情侣分手之后到底能不能做好朋友，这好像是一个永恒的辩题，因为有太多的事例来告诉我们可以做或者是完全不能做。那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你会怎么样来说呢？接下来送上一首末班车，来自于萧煌奇。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接下来听到张学友的歌，个人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

在这个时间可以来问一下大家，你觉得异性在你面前做什么样的动作会让你怦然心动，会觉得说哇他原来这么美，或者是哇原来他这么帅。我们先来听听歌，大家可以想一想，稍后回来再说一说大家的留言吧。送上杨丞琳所带来的被自己绑架。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9:49。接下来送上一首《光辉岁月》，来自于孙露。

其实对于演唱会呢，我觉得大家能够接受的票价估计就是在1700左右，因为现在也是市场的正常的票价。可是如果碰到那种一票难求的，比如说那些像 Big Bang 这样子的太红的男团，每一次出票都是一秒钟就被抢光的那种，所以如果你想要买到好一点的票呢，可能真的还要加价或者是找门路去买。所以对于一个普通听众来说，看个演唱会也是一件挺棘手的事情。接下来分享刘德华所带来的《我恨我痴心》。

京时间10点整。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97.1，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接下来听到断了的弦，来自于周杰伦。

每个人在遇到低谷，在遇到困境的时候，也许就会有一些平常看上去关系很要好的人离你而去。当在你最落魄的时候，依旧在你身边陪伴着你、鼓励着你的人，值得大家好好的去珍惜、去爱。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再来分享一个大家的精彩留言好了。有人说呢，长大的标志就是在 KTV 里唱《葫芦娃》的次数要比唱《浮夸》多。其实他想说的呢，就是我们会让自己回到小时候，唱唱小时候的那些儿歌，寻找一下以前的那一些记忆，这才就是真正的说明自己好像想要用尽办法把自己跟年轻的自己拉近的这么一个举动，好吧？这个说起来也有一些些的心酸。难道长大的标志就是会让你觉得有一些心酸吗？大家可以再想一想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胡夏的声音，一定有个你。

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是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7.1，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来听到一首《浪漫手机》，来自于周杰伦。
1: 轻轻吧。

从开始到现在，我们一直在讲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并不是说我到了这个30岁的时候就应该要结婚，一定要生孩子，而被家里催得紧，所以搞得很多人心里都挺矛盾的。我到底应该是要按照这个规章流程去生活呢，还是可以多爱自己一点？这首歌来听到阮丹青还有熊天平，我只能相信你。

0: 住，不奢求真心弥补，只求你能陪他跳完这场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现在已经是10:51。继续来送上萧煌奇所带来的好好先生。

能够让你感觉到幸福的方法有很多种，并不一定是要大富大贵才叫做幸福。比如说在你坐了一天的长途飞机，在飞机上并没有吃饱的情况下，一下飞机就可以吃到家乡的一顿饭菜，这种幸福感是不是油然而生呢？接下来送上一首《要不要投降》，来自于孟慧圆。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接下来为你送上的是来自于林小培的《那又如何》。

这样的声音好听吗？但是真的录歌时候的声音是一种非常完美的时候的那种状态，但是真正的人生也许并不能够达到这样完美的状态。就好像你去商场里边到试衣间去试衣服，你会发现，诶，很多衣服穿上去特别的好看，但回家就会显得特别的别扭。这是因为试衣镜是有魔法的。试衣镜呢，这种高宽比例一般是不小于4:1，这种镜子越长，视觉的拉伸效果就越好。试衣镜倾斜摆放，这样的话就会比较显瘦。还有就是特制的一个弧度，自带显瘦的效果。还有利用这种灯光啊，提升气色啊。那么以后买衣服的话，记得哦，不要被试衣镜欺骗了。但其实我觉得，如果家里边放一面大大的镜子，然后每天看着自己美美的，这样的话会觉得自信心提升。所以当人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喜欢自己的时候，那么这个人看上去就会显得更舒服。继续来，送上彩虹，来自于周杰伦。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18。继续来听到这首《再见》，来自阿牛。

这样歌你喜欢吗？其实每一首歌都会有作用，在恰当的时间出现，都会让人比较有更好的状态。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是这样，就是看别人不顺眼，其实是自己修养还不够。人愤怒的那一瞬间，智商就是零了，过一分钟之后才会慢慢的恢复正常。而人的优雅关键在于控制自己的情绪，用嘴伤害人是最愚蠢的一种行为，要学会控制自己的脾气，做一个有修养的人。听到这首《电灯》的，来自于邓丽欣。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97.1，我是嘉伦。接下来听到这首《情不自禁》，来自于陈慧琳。

什么叫窝心呢？窝心这种感觉呢，就是一个人觉得好像很温暖，很贴心。而我希望今天嘉伦给你带来的歌曲呢，永远都是最贴心的。在一个城市当中，如果有那么一个人随叫随到，如果有那么一个人可以一直守护着你，当你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拍拍你的肩膀说没事儿，天塌下来我给你顶着，我个高，那么这样的人就好像是一家不打烊的店一样，你可以无限的汲取。但是一定要记得，有恩一定要报，不要欠人情。而如果在这个旅途当中，你听到的是苏打绿的旋律，你会觉得自己好像走在时尚的巴黎，那么他们的旋律可能会更加的时髦一些，并不是被所有人所接受。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每个人都会有无能为力的时候，但是当你觉得全身疲惫、四面楚歌，甚至于说痛苦难挨、无人能说，当你有这种难言之隐，你需要的是休息，让自己放假，给自己一个大假，然后去好好休息一下。你不需要放弃，你只需要休息，因为成功往往都在你放弃的下一刻。继续来分享郭靖的小声音。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FM 97.1，我是嘉伦。为您送上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郭靖在树上唱歌。

天天说 I love you， 如果一个人天天对你说 I love you 的话，你大不了回一句I love you too， 我也爱你，如此而已了。在大是大非的面前，恐怕 90% 的人的选择都是一样的，而在天天的生活当中，每个人过的日子好像又不尽相同，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啊。人最耐不住的恰恰就是平凡，所以日子过久了之后，总会有些人想要逃跑。继续来分享这首《渐行渐远》，来自于萧煌奇。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下了猛料的亲和力常常让我们难以招架，哎，还真别说，在职场上长得好看一点会打扮自己的，要比那些看上去邋里邋遢的人在职场当中的收入至少多出5%。所以你想让自己的职场发展的要更好一点的话，除了要修炼你的内功，加强业务水平之外，那么你还需要做一点事情，就是让自己的外在看上去不仅仅要心里美哈，外在也一定要美啊。接下来送上刘瑞琦所带来的温暖的房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听刘惜君的这首歌曲，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

其实看着这些歌手，然后呢，他们多年容颜未改，你会觉得，哎呀，其实岁月没有流逝太快嘛。但有的时候你听歌真的会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呀，三分钟、五分钟、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这样匆匆的从我们的身旁溜走了。而今天工作到了这个时候，你是什么样的状态呢？继续来听到《等你的心》，来自于无印良品。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如果一个人真的把自己全部的爱通通都砸到你的身上，你会不会觉得很有压力呢？来听听俞敏洪怎么说。俞敏洪知道吧，就是新东方的总裁。他曾经讲过，说两个朋友都很饿，其中一个有馒头，他可以有三种态度：自己吃掉，和朋友一人一半，然后把朋友或者是把馒头全部给朋友。假定他把馒头全都给了朋友的话，那么朋友也有三种态度：接过馒头吃掉，把馒头掰成一半然后还给朋友，宁可饿着也要让朋友吃掉。采取第一种态度的人没朋友。

0: 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 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7.1。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仙子无可取代。

难道是我真的老了吗？现在来听这样的歌真的很难消受啊，就好像是有一天我突然间在买了一本郭敬明他的杂志，然后翻开之后再去看什么仰头45度角看着湛蓝的天空，思绪不知道飘到了哪里去。哦，顿时之间觉得年轻人的伤痛好像已经不再懂了。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自己也老掉了呢？村上春树曾经写过一段话，当年读起来很有感觉，但现在读起来真的很肉麻。他说，如果我爱你，而你不巧的不爱我，那你生病的时候，我只会打一通电话来安慰你，不敢奢求在你的身旁；你骑车的时候，我只会暗暗的在心中希望你安全；你忘了吃晚餐，我则会笑笑的问说，为什么不吃啊？哇，现在完全享受不了这种东西了。分享，很享受，来自于李圣杰。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3:17。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朴树带来的《New Boy》。

听这首歌的时候，嘉伦想问你一个小问题：你现在对自己的身材满意吗？全球胖子人数已经超过了瘦子，中国有9000万肥胖者。这个英国的一个工学院呢，一项研究发现，全球成人的肥胖者人数超过了体重较轻者。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4月1号报道说，中国和美国是全世界肥胖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的男性肥胖人数是4000万，而女性的肥胖人数大约也是4600万，居全球第一。继续来听到魏如萱所带来的一刀两刃。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再继续。来自于金海心的对岸。

0: 实咱们每天都在生活，咱们每天都在工作，但是如果真的让你站在台上去自我介绍的时候，你可能又会常常只能够说一些基本资料，比如说你的姓名、你的籍贯，还有就是你的出生年月日，还有就是你的电话号码、 QQ 号码，大不了就是星座。那么你真正的了解自己吗？其实当年每一位歌手在出道的时候，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搞明白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搞清楚自己到底能够走什么样的路线。
1: 继续来分享胡彦斌的爱情是怎么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的时间，现在是13:50。接下来的音乐旅程当中，咱们再来陪你听到了一首歌，来自庾澄庆，让妈妈扭一下。

就是希望我们在匆忙之余，时不时的应该让自己停下脚步，然后看一看周遭的环境，想一想我们来时的路，回头再看一看，哎，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做这个抉择呢？我们当初选择它的理由是什么呢？是不是仅仅简简单单想要那份开心，想要那份快乐？如果说现在已经本末倒置了，追求的是一种名和利了，那么应该让自己放慢一下脚步，因为脚步太快，迟早会出问题。继续来听到于子被所带来的野孩子。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7.1，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呢，要带你换一个声音，听听阿妹的一首《我要飞》。这首歌曲呢，听起来节奏感是非常的震撼和强烈的，给人一触即发。

人生就像是旅行，跟谁同行往往比去到哪里更加的重要。如果你身边是一个讨厌的人，那么再美的风景，再有趣的行程也是难以尽兴。而如果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就算是下楼去公园散个步，你也会觉得心旷神怡。接下来一个纯净的声线守候你，来听到光良的这首《约定》。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解时，会花很多的时间去辩白，但是没有用，没有人愿意听。大家都习惯按自己的所闻理解做出辨别，每个人其实都非常的固执，与其努力而又痛苦的试图去扭转别人的评判，不如默默的承受，多一点时间和空间去了解，而我们省下辩解的功夫，去实现自身更加久远的人生价值。分享陈慧琳所带来的爱我不爱。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7.1，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有的音乐是拿来回忆的，有的音乐是用来告别的。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老歌里纪念过去。

一路上总是有避免不了的伤疤，有淤青才让生命更加的嘹亮。闪亮的灯塔就好像是一道曙光，让我们更加有勇气去追寻梦想。就像是歌里所唱，一路上总有难免不了的伤疤，有淤青才让生命更加的嘹亮。莫文蔚的单人房双人床，深刻的歌词，真挚的情感和动人心弦的旋律，再加上莫文蔚独有的嗓音，让人回味无穷。接下来就把这首单人房双人床送给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4:48。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阿悠悠，一首忧伤叹。

0: 想知道一个人爱不爱你，就给他自由，不要妄想拴住爱情。世界上没有拴得住的爱人，如果是爱你，又何须拴着他？如果他不爱你，那么拴住他又干什么呢？爱你的人走到天涯也会回来找你，要费尽心机来挽留的，早晚有一天会走丢。
1: 和你分手已有多年，本来早不应该怀念，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刚好接到你一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继续送上经典杨坤的一首，一个熟悉的声线。

似乎我们的心灵总是停留在一个地方等待，等待内心的愉悦、明朗和微小的幸福，就像是春日樱花，洁白芬芳，自然浪漫，自生自灭，无边无际，等待生活的某时某刻，能够刚好地站在一棵开花的树枝下，抬起头来为它而动容。凹凸这首歌收录在专辑《透明》里，可以说算得上是一首名副其实的老歌了。这首歌最初并没有作为主打来进行宣传，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

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不会说话怎么办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这样问。那么有一把社交中的金钥匙，名字呢就叫做称赞。你再不会讲话，也可以学学如何去称赞别人，因为没有人会拒绝一个人去称赞自己。人人都爱听好听的话，听到好听的话都愿意和你聊天，会继续把话题接下去。所以说，学会夸人是改变你不会说话的社交尴尬症的最好方法。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耳边那首老情歌来自动力火车，《再见，我的爱人》。

勇敢地做自己，不要因为任何人而改变。我们的生活总是很拥挤，总是很忙碌，别把时间浪费在回首你已经失去的东西上，向前看吧，因为时光本来就不会倒流。人的一生是短暂的，时光那么的紧张而又毫无悬念的流走，难以留下一丝痕迹。来听到一首最鲜美，来自于阿悠悠。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5:50。继续来听到这首《真实味道》，来自于汪苏泷跟林希儿。

青春不是用来迷茫的，时光也不该总是孤独的，所以呢，请不要沉溺在对于自己的爱恋和忧伤里。人生是血流成河的战争，而你需要关心并思考更广阔的世界，不断的痛苦蜕变，然后成长。继续来听到那英所带来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刘若英所带来的跳车。

生活中很多的时候，也许失去才能让我们真正的学会面对自己的世界，一个真正的属于那个我的一个人的世界。人生真的是一部永不停歇的列车，我们身边的人不停地变换，到站下车了，于是又有新的人走进你的车厢，可能交谈，可能相视无语，也可能把酒言欢擦肩而过。李琦透过戒不掉这种意象发展成歌，带领每位听者听见他为沉溺痛苦挣扎的动人吟唱，也期望能够让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现在时间16:17。这样，这首老歌来自江婷婷，《你都不爱我》。

世界上最不开心的人就是那些特别在意别人想法的人。拿得起是生存，而放得下是生活。拿得起是能力，放得下是智慧。拿不起就会庸庸碌碌，而放不下就会疲惫不堪。只有放下那些无谓的负担，才能够一路的潇洒前行。来听到一首《请记住我》，来自于萧敬腾。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听到方大同的一首代表青春的歌。

最近呢，在微博上看到国外有一对结婚70年的阿公阿婆分享了两个人持续快乐婚姻的秘诀，两老有爱又甜蜜的互动，爱情不是终点，陪伴才是归宿，或许这大概就是嫁给爱情的样子吧。继续带你听歌，来自李玟，爱你在每一天。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继续来分享《花房姑娘》，来自于林志炫。

生活不能够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它的结果是喜是悲，但是可以慰藉的就是你总不枉在这个世界上面活了一场。我们活在人世间，最为珍视的应该是什么？金钱、权力、荣誉。是的，有些东西并不坏，但是呢，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得上温暖的人情更为的珍贵。你感受到的生活的真正的美好，莫过于这一点了。接下来分享陈雨欣所带来的《自然和你有关》。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7:18，继续来送上周慧的讨厌自己。

要将不可能变成可能，首先我们要做到的就是痴狂。很多事情我们都知道，就是在那一瞬间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错过了什么，再回过头来，哇，真的没有办法再挽回了。所以当你知道的时候，就一定要立刻马上去做。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来听到许巍所带来的《像风一样自由》。

接下来这期我们继续来聊到关于茶哈，有研究表明呢，茶里面的茶多酚以及氧化物，它可以吸收一些放射性的物质，保护细胞不受辐射的伤害，对于修复受损的细胞呢也很有帮助。有临床的研究显示呢，茶叶提取物可以治疗肿瘤患者在放射治疗过程当中引起的一个轻度放射病，治疗辐射导致的这个血细胞还有白血球减少。效果都特别的棒。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是黄家谦和品冠一起合唱的《爱情转弯的地方》。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17:49。继续来分享何润东的《明天是最后一天》。

一旦亲密起来，几乎都是迫不及待的去暴露自己最坏最丑的一面，就像是在恐吓一样。你看呢，我就是这样的人，并不是你所期待的那么好，你看清楚了还要继续靠近我吗？你要无所畏惧的留在我身边，我就会让你看到我的全部，并不是最糟的，还有只给你的最温柔最忠诚的。分享这首漫步人生路，来自于邓丽君。

0: 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7.1， 我是梧桐。感动依旧，梁静茹，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蜂蜜是最天然最理想的一个护肤品，能够提供皮肤养分，让皮肤具有弹性，也能够杀灭或者是抑制附着在皮肤表面的细菌，还能够消除皮肤的色素沉着，促进上皮组织再生。来听到汪峰的绽放。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缘分这种事情，只要开了一个头之后，就不会突然中断的，除非缘分它自己走到了尽头。很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喜欢期盼缘分这种奇妙的东西，却还是要用时间和距离，或者说是偶然来对它考验，来证明它的存在。如果从一开始就抓住的话，是不是会少了很多的错过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朴树的专辑的同名主打巡演主题曲《好好的》。在这首全新的创作作品当中呢，朴树传达了一种释放自我、追求自由的生活态度。虽然在音乐的录影带当中，朴树全程没有参与表演，但是故事当中传达的态度和歌曲的内核极为的契合。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97.1，我是梧桐。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李圣杰，他之前深爱过一个女生，对她是绝对痴心，但是还是最终错过了，也终于明白从痴心绝对到手放开的一个必要。在爱情结束的分歧点上，李圣杰选择给予对方最后一次的疼爱，那就是手放开。正是这样的人生体验，才有了这首痴情，痛爱指数极高的手放开。

这个世界上比你美的姑娘，比你有才的姑娘很多，比你贤惠的姑娘也有很多，这并不令人沮丧，因为你比从前的自己要好多了。羡慕不要盲目，知足呢也要知得火候。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看到时间来到了18:50。奏唱一生与你擦肩而过，来自于阿悠悠。

无论有多别扭，你要学会不要在一件别扭的事儿上纠结太久，纠缠久了你就会烦，你会痛，会厌，会累，会神伤，会心碎。实际上到最后，你不是跟事儿过不去，而是跟你自个儿过不去。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胡彦斌，一首《红颜》。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

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继续来送上这首《伤心》，1999，来自于汪杰。

0: 欣赏拥有好习惯的人，比如说每天按时跑步，每天坚持读书，或者是每顿早餐都喝一杯牛奶。这种习惯可大可小，但是它标明了一种清洁性的自律，也表达着对生活的一种偏执。它有某种程度的强迫症，但是也因为如此，它使人的生命有了不同。如果还没有找到为之奋斗的目标的话，那么先从一个好习惯开始吧。分享一首《虎口脱险》，来自于周华健还有蒋一桥。
1: 把烟熄灭了吧，的身体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时间是19:20。继续为你送上的是张信哲《好像爱情》。

如果要有优美的嘴唇，要讲亲切的话，如果要有可爱的眼睛，就要看到别人的长处，如果要有苗条的身材，把你的食物分给饥饿的人。当你长大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两只手，一只用来帮助自己，一只用来帮助他人。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王菲以及张学友，一首非常夏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一首《恋恋风尘》，来自于老狼。

0: 现实的伤心，残酷的戳心，没有理由不前进，没有借口不打拼，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在阳光下灿烂，在风雨中坚强，最棒的三个字就是靠自己。分享这首《好朋友只是朋友》，来自于郁可唯。
1: 听你说什么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

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FM 97.1，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歌曲《无敌》是电影《美人鱼》的宣传曲，是周星驰创作，邓超演绎。一曲《无敌》，邓超唱的是足够夸张，我们听的也是非常的喜感。但细细品味，这首歌词之间呢，是高处不胜寒的寂寞，既心酸又无奈，或许也正是周星驰内心的真实写照吧。一起来聆听。

看过《瘦身男女》这部电影吗？面对都市里速食爱情的泛滥，重温这样的电影，不禁觉得很温馨。没有轰轰烈烈，没有激情，没有奢侈画面，没有惊天动地的开始和结束。一开始就没有帅哥美女，但是呢，有的仅仅是经历风雨之后逐渐明朗的两颗心。继续来听到是吴云所带来的《我懂你不懂》。

了香味的玫瑰花，总觉得缺少了什么，没有了对象。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真实，更有勇气的继续走下去。来听到李健所带来的《当有天老去》。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就是 FM 97.1，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分享这首《花心》，来自于周华健。

风格涉猎传统民谣、英伦摇滚，但是其最重要的特色还是和电子音乐的融汇。它是迷幻电音的一种，偏欧陆电子风。近年来，这种风格又有电器民谣或是电器摇滚的叫法。这种流行音乐没有电子舞曲的单调，也没有硬摇滚的那种刮噪，而是将电子编曲技术贯彻于普通的流行风格当中。分享一首《在一起》多好，来自于江美琪。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51。接下来的这一支音乐来自于 FIR，把爱放开。

0: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0: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97.1，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继续来分享一首《完美情人》，来自于何润东。

在演唱方面总是表现出一份优雅和温纯的特质，再度触发了他将自己重塑成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发光体。传统和现代，温柔和力道，纯情和风情，这些极端而冲突的特质被完美的融合成了他独一无二的魅力源，散发着无法被遮蔽的光芒，让很多的人大感耳目一新。接下来分享一首《离开以后》，来自于有儿。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习惯性的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夜深和自己独处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接下来分享杨宗纬所带来的《出走》。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接下来送上这首《梅兰梅兰》，来自于杨坤。

0: 岁月有时就像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小偷，他从每一个人的手里盗走一些东西，再以另一种形式来归还。我们不能拒绝岁月带给我们的喜悦或是哀愁，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一直坚持对幸福的向往，走在幸福的路上。送上这一首《我只在乎你》，来自彭佳慧。
1: 如果没有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21:49。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申美京一首《至少》。

人人都想拥有月光宝盒或是时光机，让时光能够倒回，让情感重新开始或者改变结局。可是时光能倒回吗？不能，所以还是珍惜身边的人，珍惜当下的感情吧。送上刘德华所带来的《浪子心声》。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

您收听的就是 FM97.1， 我是燕，燕让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

因为有了梦才宽敞，因为有了音乐所以温暖。有一些伤痕划在手上，愈合就成了往事；有一些伤痕划在心上，哪怕划得很轻，也会驻留一心。有一些人近在咫尺，却是一生无缘；有一些遗憾注定了要背负一辈子。分享这首《男人女人》，来自于阿木楼以及石如烟。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成长的木马失去了翅膀，只能被束缚在游乐场，但却依旧能够带着坐上它的人去奔跑，去旋转，去感受快乐。现实世界中，我们可能会被命运束缚，却也能依旧努力的去生活，去精彩的生活。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郭采洁，一首《爆炸的沉默》。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每一个人在取得成功之前，都要走过一段饱尝寂寞、咬牙坚持的路，不仅仅是对受伤爱情的留恋，更多的是一种了悟情感真相之后的生命依止，让受伤的恋人重新的燃起对于美好生活的盼望。我们都曾经脆弱的想放弃，但是庆幸的是，最后都能够挺过来，迎接属于自己的光芒和成长。接下来听到汪苏泷所带来的《慢慢懂》。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风格涉猎传统民谣、英伦摇滚，但是其最重要的特色还是和电子音乐的融汇。它是迷幻电音的一种，偏欧陆电子风。近年来，这种风格又有电器民谣或是电器摇滚的叫法。这种流行音乐没有电子舞曲的单调，也没有硬摇滚的那种聒噪，而是将电子编曲技术贯彻于普通的流行风格当中。继续来听到《别忘着我离开》，来自于周慧敏。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

0: 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 奇想

深处安息着活在你心的人，海这边有一年初夏上城。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总是幻想女生，常常黑发，带你走吧。

0: 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1: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2: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开发，带你走吧。

0: 待在房中眉头，假装不再想走，什么鬼也不说。
1: 五六七八，轮到你了。
2: 睡觉爱抱着小熊，吃饭爱假装从头，除了家人也就我忍受你。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想依依看着你，夜阑人静会否仍可希冀？经得起忧伤与悲，只因心中有着你。

晚声，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

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知道吗？我很喜欢牵着你的手的感觉。这是什么样子？好希望再来一次。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时间6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 97.1，各位好，我是于海。继续来听到大家来恋爱，来自于孔令奇和刘若英，以及徐怀钰。

小的时候呢，在学校里面最喜欢用粉笔去涂画这个世界，然后呢，总是会觉得在我们教室的最后面那个黑板报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园地。当时呢，我在学校里面就是宣传委员，很喜欢用粉笔去作画，然后很喜欢粉笔所写出来的各种漂亮的字体。马上你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于 Yummy 组合这首 Yummy Yummy。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6:17。张亚东曾经跟两位天后有过合作，而这两位天后跟他合作的开始都是把一些过往的老歌重新来演绎成为现代的流行曲。

0: 常常呢会有很多人，特别是家里面妈妈常常会对我说，雨海呀，你真的应该把烟戒了，你真的应该少喝点咖啡，你真的应该呢就是不要吃宵夜了，你看你的肚子越来越大了。确实呢，我觉得妈妈都是为我好啊，确实呢我觉得她说的也都有道理，可是就是戒不掉啊。可能呢其实约定俗成的生活习惯以及对于很多东西的嗜好，真的如果说不对自己狠一点是很难戒掉的。我们听到来自于 Beyond 光辉岁月。
1: 正正向你归家的信号，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声，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于海。接下来听到王杰的《伤心1999》。

如果我们相信一件事情一定能做得成，我想这可能就是一种信仰。那其实有的时候呢，你在你周围的一些噪音就没有显得那么重要了。其实任何一件事情想到就去行动就去做，

它永远可以带给你一些经验之谈，哪怕这件事情最后没有成功，只要你坚持，一定能做到让自己学会很多也许以前不去做而看不到的风景和事实。王心凌的歌，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或许你会发现呢，虽然我们看过非常多的益智的电影啊，国外的爱情故事，也看过很多呢内地的啊国内的爱情故事，可是呢这些爱情故事其实所讲述的内容啊，虽然可能有些人是呢这个金发碧眼，有些呢是乌黑的头发乌黑的眼睛，可是爱是一样的。
1: 分享张学友所带来的夕阳醉了。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和尚》，来自于胡彦斌。

现在的网络以及交通的便利，让我们会觉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甚至会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地球村。可是呢，有的时候，当你行经到很多很多的地方，你看到了大自然的美，城市的喧哗，你又突然会觉得世界之大真的是无奇不有，而自己又是那么的渺小。最近这段时间，袁娅维有一首歌《说散就散》，真的是非常的流行，我们再来重温一遍。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喜欢一个人，有的时候呢，并不一定要在一起。或许这也是每个人在有故事和经历之后才会得出的结论。谁呢？最开始喜欢一个人，都希望呢，他一直待在你的身边。可是这个世界呢，所有的感情都是两个人的事。可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却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我们听到的是品冠的这首《一颗心交给谁》。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

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2: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这首歌来自于萧亚轩，唱的正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应该说现在的新歌手当中有很多都希望自己可以摆脱新人歌手、选秀歌手和二线歌手，希望自己可以呢被很多人来关注，最终呢走向了成功之路。可是呢现在我觉得明星虽然很多，但是真真正正的能够呢成为大明星的是少数。来听到游鸿明的别问。一个人

0: 不奢求真心弥补，只求你能陪他跳完这场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像白天。好音乐尽在 FM97.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7:46。继续来分享何润东的完美情人。

有的时候，一段没有开始的恋情可能会让你觉得很像爱情，可是像爱情代表着它并不是开花结果的爱情。那如果说仅仅只是暧昧，那还是趁早的能够放下，也许对你来说会日子好舒服一点。我们听到李玟这首老歌《不变的诺言》。